0: 老人的老的老的老的，那些的呀可不着的，我的那些的呀可不着的，就不着的着的就不着的，哦，不是罢了吗？还不是老的，
1: 熬的熬的熬熬的。